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加上四十三，

0: 就是想去上海来，但是儿女念书是上海的这。
1: 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那个上次

0: 上个刀上班，但不是我在下面玩电脑的时候，对方上个刀。哎，这个弟弟这个的事情就是你的，就是他的名字。
1: 你要说的是上个刀。

0: 有什么方向不熟了？对，他在江都上他家的一对象是我们当时比较厉害，我们跟他。
1: Sorry, I'm just, there's something on this.